0: 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6: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0: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1: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2: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9: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1: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9: 这个回报一万，免费旅游，
13: 你中奖啊！
9: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0: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4: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关注百姓生活，
1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0: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0: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5号，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黄江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15号，市委书记黄江会见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思浪一行。9月15号，防城港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并讲话。9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深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宣讲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5号，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贯彻落实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全市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黄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民革市委会、民盟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致公党市委会、农工党市基层委员会、93学社市基层委员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发言，提出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黄江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专题协商成果运用好，转化好。黄江指出，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既是国家战略所向，自治区部署所指，亦是防城港市发展所需。防城港市高度重视向海经济发展，特别是市第八次党代会对向海经济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全市上下务必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切实增强深耕向海经济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久久为功，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黄强强调，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立系统观念，自觉把防城港市发展放到全国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去谋划推动，统筹处理好港口开发、产业布局、城镇建设、海洋保护、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切实把区位优势、系统优势转化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盛世。要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对标国家战略找定位，争取更多国家级开放平台、重大改革试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三加二工作，不断深化对外合作，推动开放合作从通道型向产业型，从单一贸易向全方位合作升级。要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重，扎实开展海水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要建立健全政策体系，积极向上争取，围绕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港口加园区综合枢纽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黄强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积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聚焦港口能级提升、临港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向海开放合作、海洋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建言献策，持续跟进推动建议落地和工作落实，携手开创向海经济发展新局面。各级各部门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蚂蟥精神、攻坚克难精神，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和一抓到底的执行力，狠抓任务落地，凝聚各方智慧，做大做强向海经济，以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林春盛、宣东等参加会议。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5号，市委书记黄江会见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思浪一行，双方就巩固发展合作成果、拓展合作领域空间、积极打造央地合作标杆和典范进行深入交流。黄江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对袁思浪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在防城港市深耕多年，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在向海经济发展、对内对外开放、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园区发展、城市品质提升等领域加大在防城港市的投资力度，更好助 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为集团在防城港市投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袁四浪对防城港市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一野集团有限公司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此次来防城港，深切感受到防城港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感受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显著变化，更加坚定了在防城港市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巩固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聚焦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产业园区升级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合作成果，助力防城港市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市领导林春盛、童义东参加会见。记者潘科多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会，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主题开展集中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并讲话。集中研讨时，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提升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本领。何翔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其作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的根本标尺，以实力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落实好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各项部署要求，紧扣构建3+4+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港口、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城市，推进城乡一体、港产城融合统筹发展。要坚持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全市经济社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记者吴林报道，9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深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宣讲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以及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落实好市第八次党代会关于建设全域平安防城港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何翔先后前往防城天目化工有限公司、广西慎泽物流有限公司、广西长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原料灌区、生产车间、成品灌区、仓库等重点区域，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他叮嘱企业负责人，保安全就是保发展，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

设施设备巡检维保，强化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何翔指出，当前我市仍处在汛期，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特殊时段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自治区安委会督导反馈隐患问题，坚持台账管理，闭环整改，消耗清零，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持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陈家鹏、市政府秘书长梁家田参加调研。记者吴林、蓝云珍报道。9月15号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以携手空天志向未来为主题的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在防城港市港城国际大酒店举行。代理市长何翔、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建、越南国家办公厅工贸战略政策研究院专家郑明英、泰国工程院测绘与地理空间工程委员会主席桑佩春尼提派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何翔指出，近年来防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商业航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立足沿海沿边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速布局商业航天产业。防城港市发展蓝图清晰，产业基础扎实，市场空间广阔，对外渠道畅通，在发展商业航天开展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天国际合作方面优势显著，是发展商业航天的新沃土，合作共赢的新舞台。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与防城港市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商业航天技术更好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周建表示，扎根防城港市以来，中科卫星深度融入地方陆海空天统筹发展布局，稳步推进北部湾卫星星座建设，构建起卫星组网、数据处理、行业应用一体化全链条能力。北部湾卫星星座积极服务智慧港区建设、生态监测、海域管护与边海治理等工作，全力赋能防城港市向海经济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科卫星将持续深耕防城港市，加大产业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北部湾卫星星座迭代升级与规模化应用，深化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拓展面向东盟的技术与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中国东盟商业航天合作示范标杆。期待更多商业航天企业携手中科卫星扎根防城港市，共筑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郑明英、桑佩春尼提派桑对防城港市与中科卫星在商业航天领域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表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卫星数据、航天应用、跨境科创等领域交流协作，推动空天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助力防城港市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涵盖跨境航天数据合作、产学研战略合作、航天装备制造、航天新材料研发、民品零部件高端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家鹏主持开幕式，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丁建兰，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机关党委副书记陈杰，市领导黄子陶、王洪波出席开幕式，中国、越南、泰国等国企业代表，国家有关部委的卫星应用中心，有关地市测绘院所的专家代表，相关金融机构、通信公司、商业航天龙头企业及卫星产业应用企业代表参加开幕式。记者张茵茵、彭越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启幕，活动期间举行主旨演讲，聚焦商业航天创新应用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我市以科创赋能陆海通道建设、深化跨境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业务处处长王光辉受邀作陆地卫星遥感技术赋能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主旨演讲，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介绍了陆地卫星遥感技术的前沿成果、核心优势与应用体系，阐释了遥感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价值，并结合防城港市延边沿海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解读了卫星遥感技术服务本地通道建设、口岸管控、产业布局、生态治理的落地路径，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科技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切入点，为我市依托航天科技赋能项目建设、深化东盟科创经贸合作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思路借鉴。记者张茵茵、彭越报道。9月15号，防城港市第二届商业航天科技经贸促进活动专题报告会举行，来自科研院所、行业领军企业和投资机构的13位商业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商业航天前沿趋势，共谋科技经贸合作新路径。报告会上，专家们聚焦火箭制造、卫星星座运营、太空测控、遥感海洋应用、校企技术转化、东盟航天贸易合作等领域，分享前沿技术成果，结合防城港市区位特点，探讨遥感技术赋能向海经济、拓展面向东盟航天服务等合作方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防城港市拥有沿海沿边、港口物流、开放平台等多重优势，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合作空间广阔。此次报告会有效搭建起了科技与经贸对接平台，有助于推动商业航天领域技术资本项目在防城港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啊，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2: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4: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保护未成年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神州漫步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十三朝古都洛阳，不乏老城老街，但其中最有名的还是那条全国十大美食街。
7: 与一个城市的交往和人相通，交往多了，感情自然就好一些，理解也会深刻一点。洛阳无疑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四季来过，日夜经过，新区到过，老城走过，它始终保持着一副古都的模样，随时来都是那份淡定自若的模样，让人心生安宁。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不乏千年老城老街，这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十字街。十字街位于老城区西大街和东大街的八角楼金街，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建国之后这里成为洛阳重要的商业区之一，同时更是洛阳小吃的汇集之地。2015年5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评选出全国十大美食街，洛阳老
8: 饼，饼也，松面是合并也，糊饼做之大妈户也，亦以糊麻柱上也，搜就是浸泡和面的意思，大妈户指形状大而平整，护麻即芝麻。相传张骞得其重于西域，故名。因此从原料上看，糊饼就是附以芝麻的面饼，这与吊炉烧饼是一样的。明朝中叶，山东省周村贾商汇集，各种山东小吃应时而生，一种名为糊饼炉的烘烤设备传入山东周村。饮食店的师傅们根据焦饼薄香脆的特点，用上贴烘烤糊饼的方法，创造出了山东

0: 酥烧饼。山东周村烧饼外形圆而色黄，正面贴满芝麻仁儿，背面酥孔罗列，脖子扬叶，拿起一叠，有刷刷之响声，如风中之白杨，吃起来入口一嚼即碎，香满口腹，酥脆异常，且久嚼不腻，若失手落地则会结成碎片。它的主要材料有小米面粉、芝麻、白砂糖、盐等。先把水和面进行生发，然后分成指肚般大小的剂子，在案板上进行揉炼加工，增加韧性、延长性。再将球状剂子放在盐盘里，用手蘸水，盐蘸成浑圆而薄的生饼。经过水捞、去皮、炒熟的芝麻，放入木质晃盘中，双手端平，前后震晃，使芝麻均匀地罗列在盘中。随即双手轻夹生饼，到晃盘中着麻，接着呀，贴在烘烤炉的鏊子上，几分钟内即可烤成。它的价值功效极高，面粉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有养心益肾、健脾厚肠、除热止渴的功效。白砂糖富含蔗糖和水分，有润肺生津、止渴、和中益肺、舒缓肝气、滋阴调味的作用。另外，中医会利用白糖作为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用于治疗久溃不愈的伤口。芝麻含有大量的脂肪、蛋白质及维生素 E， 味甘性平，入肝、肾、肺、脾经，有补血明目、祛风润肠、益肝养发、强身健体、抗衰老之功效。这样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周村烧饼，是不是值得您一尝呢？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云南自然风光。
2: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它的西北部是中国最长最宽，南北向山系横断山脉，东部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的云贵高原。云南同时具有寒、温、热三代气候，紧凑而丰富的地理样貌和气候类型，使这里成为动植物的王国。云南也为中国56个民族中的26个民族提供了世代居住的家园。金沙江是长江的干流，位于上游，它在云南的旅程原本是一路向南，不料却在这里遇上大山挡道，让它不得不调转方向，做出了一个超过100度的大转弯。幸好有这个弯，金沙江转而向北方返回，否则它很可能像怒江和澜沧江那样流出国境，远走他乡。转弯之后，它吸纳更多支流，然后投身一条更大的河流，干流和支流融为一体，也改换为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长江。前方的路还很远，金沙江要穿越的高山峡谷不计其数，在这里垂直高差将近4000米的峡谷只给江水留下狭小的通道，最窄的地方只有20米宽，大江几乎被扼住喉咙，水势汹涌，游人必须保持安全距离。但巨石偏偏选中了这澎湃之处，浪花再大也包裹不了这嶙峋的体格，有实力在哪里都能崭露头角。云南的云不光飘在天上，也飘在水里。如果你喜欢安静，

来到泸沽湖，对着水面看白云流过，看时光流逝。你还可以搭乘当地摩梭人的猪草船，亲近水面上的朵朵白花，它的学名叫做波叶海菜花，人们戏称它为水性杨花。其实它并不会随波逐流，它的根部紧紧抓住湖底。在云南的九大高原湖泊里，唯有在泸沽湖，人们最擅长寻到它的踪迹，因为只有最清澈的湖水才能留住它。每个去过丽江的人喜欢它的地方或许都不一样，木楼与石板路，流水与鲜花，但是有一种搭配是最多人喜欢的，那就是古城和玉龙雪山。雪山离丽江只有15公里，不远不近，其巍峨又不用仰望。雪山用这种方式变成人们对丽江的第一印象。古城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赶来和雪山合影，雪山也不失时机地戴顶小帽子换换搭配。大理固定搭配的是苍山和洱海，他俩像是永不分割的一对，祝福着来到这里的男男女女。确实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情侣来到这里，在苍山洱海间晒着自己那满满的甜蜜和幸福。无意间这里成了一个超级露天摄影棚。苍山规定了它4122米的高度，洱海设定了它129公里的周长。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让姑娘们总能穿着婚纱拍上一整天。此外它还有灯光师打不出的光线，摄影师做不出的背景，甚至还提供免费的群众演员。

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国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洋洋妈，
4: 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
8: 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不是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4: 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是隐藏在中越边境上的一处古寨，这里建筑古朴，民风淳朴，景色秀丽，宛如世外桃源。
15: 在许多人的心里，古村古寨是似有若无的诗意世界。漫长岁月的沉淀后，古村落一世独立，固守自己，拒绝变化，永远呈现本真的模样。时光好像静止在这里，风的味道让人着迷，太阳在一个地方起落，月亮在一个地方沉浮，一年四季美得炫目。岁月的沉浮中，广西孕育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和文化的古村寨，它们建筑古朴，民风淳朴，袅袅的炊烟和温润的景色让人心神向往。德天壮家古寨就是中越边境大新县硕龙镇的一个古村寨，这里居住着壮族的黑衣壮和蓝衣壮两大支系，距今已经有百年历史。硕龙镇是广西历朝历代的边关重镇，而壮家古寨是这个镇面积和人口最多的一个村寨，也是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村寨。村口木牌坊的小桥是进村的唯一通道，桥边护栏上吊着串串竹筒，既作为装饰品又像警铃，外人来了不小心触碰就会响起声音，这大概就是最古老最质朴的防卫设施了。村口一座简陋低矮的小石屋就是边关壮家历史民俗展馆，展馆内陈列的东西不多，简单的文字照片资料却依稀可见1979年那场战争的痕迹。40年前德天壮家古寨是作战时重要的后方基地。走进古寨，到处是极具南方特色的绿色树木，掩映着石路石墙。在这古朴淡雅的古寨中，安静地感受着生活淳朴的气息，悠闲地看着周围秀丽的景色，宛如置身世外桃源般。路边木头做的标志牌上记录着礼仪常用语的汉语、壮语和粤语发音对照表。古寨不大，触目可及的大多是二层实木房屋，下面一层用于饲养牲畜、堆放杂物， 顺阶而上到二层则用于住人。房屋久经年月，大多显得老旧凋敝，墙壁斑驳。古寨里居民不多，年轻人早已出去闯世界了，留下来的老人、老屋、老寨一起过着慢悠悠的生活，晒晒太阳，聊聊天，日复一日的安逸祥和。游客的到来却仿佛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种典型的壮家古民居建筑随处可见，虽然是用石块砖块叠起来的，却坚固耐用，有的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屋前都种了果树，村里有生男孩种柚子、生女孩种木瓜的风俗。坐在一起唠家常的老人似乎对南来北往的游客已经熟悉了，脸上的笑容并不生涩，即使只是在家门口，他们也穿着具有仪式感的民族服饰。古寨的日子满满闲暇，身心安乐，日子好像牵线珍珠，晶莹地向后延伸。安安静静，简简单单，所谓田园牧歌式的隐居生活，大抵也不过如此。古村寨总有难以言喻的魔力，让人们的脚步流连又流连。因为和越南仅仅一水相隔，村里不少人家都娶了越南新娘。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到穿着奥带的越南女子的弹唱表演。越南小曲婉转多情，呢呢喃喃，跟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小波曾经说过，一个人仅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要一个诗意的世界。古村寨的存在仿佛人世间的温馨和温情，是人们心灵深处田园诗化的现实写意。来到这里的人总会爱上它，因为干净纯粹的空气里隐匿着一千种风的味道。
14: 德天瀑布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兴县硕龙镇，与越南的板约瀑布相连，共同组成亚洲第一大、世界第四大的跨国瀑布，曾被评为中国最美的瀑布。
15: 去往德天路上的景色相当的奇妙，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香水的味道。前味是清新的桂林山水，后味是浓厚的东南亚风情。广西德天跨国瀑布就坐落这样一个两国景色相互映衬、文化生活错综交汇的边境小镇里。德天跨国瀑布位于广西省大新县硕龙乡德天村，与紧邻的越南板约瀑布相连。德天跨国瀑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瀑布。到这里少不了做竹筏和瀑布近距离接触，感受其磅礴气势和震耳欲聋的瀑布声。而景区中不同位置的观景台更能让游客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德天瀑布的美。瀑布四周古树参天，花草掩映。瀑布从80米高的与越南接壤的普汤岛上飞泻而下，多道高低不齐、大小不一的湍流穿过丛林，呈三级跌落。瀑布面最宽达200米，高约70米，纵深约60米。一条条水帘犹如一串串嵌在深山中的珍珠项链，也像一幅幅素绢挂在悬崖前。伴随着震耳的瀑布声，珲春河上活跃的越南小贩在竹筏上贩卖特产，让游客震撼心魄的美景，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劳作生活的背景音而已。进景区门不到200米就有观景台，可以看到瀑布的全貌。

0: 蝶瀑、清水、浪花、良辰、美景。闭上眼睛，深呼吸，水声隆隆，仿佛很多烦恼撞击在一起，相互牵扯咒骂，然后又一同归于平静，激荡着回到地平线的河流上，洞分黑白。飞流的瀑布一起坠入30多米深、200多米宽的深潭，洞分黑白。飞流的瀑布一起坠入30多米深、200多米宽的深潭，眼中所见无不是水迹，耳中听闻无不是水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面对大自然的那种飘荡感和渺小感骤然而生。呼啸而至的瀑布裹挟着磅礴的水流，水中有些树依然参天，有些树形同水草。关于德天瀑布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里有两个姑娘，一个具有中国的美德，一个具有越南的美德。两个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在珲春河边唱歌、洗衣、交流。一个倾盆大雨的雷电天，河中升起一面石壁，将河水拦腰斩断，两个姑娘遇难变成白鹤。而石壁的形成天然地将这里隔成中国境内的德天瀑布和越南境内的板约瀑布。中越边境界碑8361号碑在中国境内，8362号碑就在对面越南境内。界碑记载了许多历史，流水冲走了诸多恩怨。德天跨国瀑布的最佳游览时间在每年的6月到11月，这段时间由于进入降雨季节，所以水量大而且水质清，是欣赏瀑布万马奔腾般咆哮的最好时节。在顶层的第一级瀑布旁边有名为德天寺的寺庙，前来参拜的人络绎不绝。这所寺庙由德天村民为纪念抗交趾的壮族英雄农志高而建，几度损毁，目前的是1980年重建的。中越53号界碑全称为中法广西安南第53号界碑，属于国家级文物。北面两侧各有一豁口，上刻中国广西界5个大字，下面刻有中国安南界的法文。界碑定立于清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2001年中越勘界定立835号界碑后，此界碑失去定边划界的意义，但作为历史的见证遗留了下来。边境小镇总给人以隐隐的神秘感，比界碑更出名的是这里的53号界碑中越边贸市场。曾经市场上有众多的摊位，咖啡、木雕工艺品、橡胶拖鞋、香烟、香水、酸奶等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后来景区为了更加规范化的管理，专门成立了商品街，边贸市场也失去了曾经的繁华景象。景区内到处都是阴阴的绿，风中尽是活跃的水分子，皮肤和眼睛瞬间饱满了水分。在这里身心荡然无存，人仿佛也变成了一滴水，飘荡在翠雾中，游荡在青山间。游客来到景区还能体验刺激的跨国秋千。如今的硕龙德天跨国瀑布吸引着全国的游客千里而来，而生活在这里的中越人民在如画的风自有一派无波无澜的静好人生。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北京的胡同文化之二。
2: 一条条胡同是北京城的脉络，更是北京老百姓们的生活住所。北京胡同千余条，他们纵横交错，编写出一篇篇传奇的胡同故事。今天就来说说北京胡同之最，走一走历经百年风雨的老胡同。北京胡同中的老太爷是一条叫三庙街的， 据说它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三庙街东街西至长春街，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300米、宽约46米的大胡同。此街据著名历史学家侯仁之先生考证，早在唐朝就已经成型，辽金时最为繁华。北京城经过了几百年的变迁，可三庙街胡同始终保持着900年前的姿态，静静地候在北京的一角，看着北京人一代代繁衍，观着北京城一步步的演变。这个数百岁的老人就是新老北京的见证。东郊民巷是北京最长的胡同，全长1600米，最早始于元代，那时候叫江米巷，南粮北运，南方的粮食通过河道运到北京，就在这里贩卖。这里曾经遭遇过八国联军的浩劫，清政府曾签下过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不准进入东郊民巷，所以这里也曾经是北京著名的使馆区。一条很长的街道中堆积着著名的文物保护区，根本看不出是胡同。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欣赏京城留存最好的异域风情，哥特式风格的圣米俄尔教堂，英国都铎式风格的比利时使馆，类似凯旋门式的法国使馆，石砌壁柱沉稳有力的政金银行，尽显当年的列强盛况。在前门外大栅栏地区，有一条与琉璃厂东街相连的杨梅竹斜街，杨梅竹斜街的西段就是过去的一尺大街。清末进士陈宗藩在1931年所著的《燕都丛考》中写道：“自杨梅竹斜街而西，曰一尺大街；又西曰琉璃厂。一尺大街名为大街，实际上是个胡同，当然不会真的是一尺长，实际长度在30多米左右。但是这个距离确实够短的。为了形容这个特点，于是人们叫它一尺大街。从名字中就能看得出来，它是名副其实的最短的胡同。”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北京的胡同文化之三。
2: 一条条胡同是北京城的脉络，更是北京老百姓们的生活住所。北京胡同千余条，他们纵横交错，编写出一篇篇传奇的胡同故事。今天就来说说北京胡同之最，走一走历经百年风雨的老胡同。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大栅栏的前世胡同，它位于珠宝市街西侧，临近大栅栏。胡同全长55米，平均宽0.7米，最窄处仅0.4米。你要是两个人同时通过，那得相对侧身才行，如果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也是很难通过的。别看这条胡同窄，南北通常有9组建筑，清末北京城的钱庄、粮店和各大商号，每天早晨那都得到前市参加交易，将银两兑换成制钱。民国建立之后，前市无市了，有的改造成了银号铺房，但这儿可算是中国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金融交易所。然而胡同为什么这么窄呢？说起来也让人无奈，觉得可笑，是因为当时的胡同两侧的银号无节制地扩建商号建筑，侵占公共通道，最终使前市胡同成为北京最窄的一条胡同。北京最宽的胡同叫灵境胡同。灵境胡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它位于繁华的西单北大街，全长664米，与很多街道相交。灵境胡同因灵济宫得名，灵济传着传着就成了现在的灵境。据说小溥仪授课的太傅陈宝琛就住在灵境胡同。如今的灵境胡同经过多次拓宽马路，最宽处已经达到32.18米，又在两侧盖了居民楼，俨然就是一条宽敞大街。北京拐弯最多的胡同叫九弯胡同。九弯胡同的特点就是拐弯处特别多，虽是叫做九弯，但是算下来有不少于13处的拐弯，因此被称为北京拐弯最多的胡同。九弯胡同原名叫般若寺，因一座小庙得名。到了清朝末年，

0: 由于胡同拐弯多，所以就改为九曲湾，直到1965年最终更名为九湾胡同。九湾胡同往深里走，有一段路跟前世胡同一样窄，只能容得一人通过。北京的胡同大多是直来直去的，而九湾胡同有这么多道弯，所以一不小心进了九湾胡同，很容易迷路的。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上海的老虎脚爪。
2: 说起上海有特色的早点，大家一定马上就想到了四大金刚：大饼、油条、滋饭、豆浆。但是还有一种是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很怀念的，它就是上海的老虎脚爪。因为会做的人已经不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学习和继承，所以现在已经很少能吃到了。在很多老上海人的记忆中，儿时能够喝上一碗稀粥，吃上一只老虎脚爪，那可是一顿美餐，就如同现在的小孩子吃肯德基、麦当劳时那样开心。其实老虎脚爪本是苏北一带的点心，当地叫做金刚林。传到上海后，因为形似老虎的爪子，所以慢慢的它就变成了老虎脚爪。正宗的老虎脚爪用的面团都是用老面加上碱水自然发酵一个晚上，这样的面团比用酵母粉做出的食物口感更好。将和好的面团揉搓成圆状，然后在面团上分切三刀，深度大概是面团的三分之一，面团就成了爪子的模样。用于烤的炉子也必须是传统炭炉，炭的温度必须把握好，否则容易外面焦了，里面还是生的。这样做出的老虎脚爪是外脆里香，香甜可口，松松软软，吃起来有种吃老面包的感觉。将做好的面团放入烤炉烘烤约20分钟，就香喷喷地出炉了，吃起来外脆内软，带甜味。老虎脚爪表面脆而不硬，稍显结实是其特色，还有略一点点碱香味儿。用老面发酵的传统方法制作，据说可以帮助消化。以前胃病患者疼痛起来都要买老虎脚爪吃。现在上海的老虎脚爪已经很难看到了，如果你恰好遇到，那就赶紧买一点尝尝吧，也许你遇到的就是最后一个会做老虎脚爪的人了。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上海的南翔小龙。
2: 南翔小龙为上海嘉定区南翔镇的传统名小吃。在上海，包子又叫馒头。据嘉定县叙志记载，馒头有锦窖、松窖两种。锦窖以清水和面为之，皮薄馅多，南翔志者最著，他处多仿之，号为翔氏。说起南翔小龙的起源，还要追溯到清同治年间。在南翔，古漪园是非常有名的古典园林，园内增设了不少厅堂、楼阁、茶肆，许多文人墨客常聚于此读书品茶。南翔小龙创始人日华轩糕团店老板黄明贤从中看到商机，每日挑着担子来到古漪园叫卖，因所制大肉馒头味道鲜美而受到众人欢迎，同行的老板们也是闻声而动，争相效仿，使黄明贤生意受到影响。于是他对大肉馒头采取重馅薄皮、以大改小的方法，更是受到欢迎。要说在上海吃到正宗的南翔小笼包，说法不一，争议比较大，有的说上海城隍庙的正宗，有的说南翔古漪园的正宗。 但个人觉得，既然是南翔小笼，还是到南翔吃更有意味。在南翔，几乎每家餐厅都会提供小笼包，但属古怡园餐厅小笼传统工艺做得最好，质量高，信誉好。据当地人说，在这里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南翔小笼。南翔小笼包是用冷水和面，没有擀皮这道工序，而是由师傅按压成饼状，这大概是南翔小笼的独到之处。在后厨也看不到和馅这道工序，南翔小笼包馅的配置属于商业机密，由专人负责，至今没有公开过。都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但南翔小笼包在褶上却很有讲究，每个小笼包是不能少于14个褶。店里的很多师傅都已经包了20-30年小笼包，手工技艺都非常娴熟了，平均每人每分钟大约可包8-10个，每天都要包3500个小笼包。小笼吃时也是非常讲究方法，可先在底边咬破一小口，吮吸两口汁水，然后蘸少许香醋，将小笼入口咀嚼品味，如此既可享受美味不至于浪费，也可防止汁水溢出弄脏衣服。也有人总结道，一开窗，二吸汤，三吃光，千万不可贪吃图快大口咬，容易烫嘴和弄脏衣服。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

0: 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泽，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下面请继续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两万里》第25集。
5: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6: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5: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6: 博学勇敢的阿隆纳斯教授，
5: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6: 他们别无选择，
5: 他们即刻出发。
6: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5: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6: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7: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两万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8: 海底两万里第25集。根据拉塞拜德的分类法，鱼类中的第89属是硬骨鱼蒂尔亚纲，其特征是有一片鳃盖和一块鳃膜。在这个属里，我看到了鱿鱼，头上长着尖刺，只有一个棘鳍。这些鱼根据所属的不同亚属，有的身体细鳞，有的没有鳞片。第二亚属中有一种两脚鱼，身长三四分米，是有黄色的条纹，鱼头很古怪。在第一亚属当中，有俗称海蟾蜍的怪鱼，大脑袋，坎坷凹凸，面目狰狞，浑身的疙疙瘩瘩布满了肿块，脚刺扎人，非常的危险。1月21号到23号，鹦鹉螺号每天日夜兼程行驶258里，也就是540海里，平均每小时22海里。我们之所以能一路的观赏到五花八门的鱼类，是因为这些鱼群被船的电光所吸引，欣然前来陪伴。

0: 是大多数是跟不上船的速度的，很快就被甩在了后头。不过有些鱼是不辞辛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坚持在鹦鹉螺号的四周水域来游动。24号凌晨，南纬12度5分，东经94度33分，我们看见了吉林岛。这是石珊瑚垒起来的岛礁，一派绮丽的椰林风光。达尔文先生和菲茨罗伊船长曾经到这个岛考察过。鹦鹉螺号沿着这个荒岛抵近悬崖峭壁行驶，拖网打捞起了不少的珊瑚和棘皮动物，还有一些软体动物们的新奇的贝壳。尼莫船长的宝库里又增添了几样珍贵的燕子螺，我也为他增添了一个斑点星珊瑚，这种珊瑚往往寄生在贝壳上。不久之后，吉林岛就在海天线上消失，我们取道西北方向，向印度半岛南端开去。文明之岛到了，那一天尼德兰对我说，这总比巴布亚好得多，在巴布亚碰见的野蛮人比狍子还多呢。哎，教授先生，在印度这块土地上，那可是有马路有铁路啊，有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城市，走上五海里不可能见不到我们的同胞啊！是不是到了该对尼莫船长不辞而别的时候了？
1: 不，尼德，不，我回答道，口气非常的坚定。正如你们水手常说的那样，顺其自然吧。鹦鹉螺号正驶向人烟稠密的大陆，它正在返回欧洲，就让它把我们送到欧洲去吧。一旦到达了我们的海域，我们再见机行事也不迟。况且我认为尼莫船长虽然允许我们上新几亚森林打猎，但是未必会同意我们去马拉巴尔或者是克罗曼德尔沿岸打猎。
0: 哦，那好吧，先生，不经他允许，自己走不成吗？
1: 我避而不答，我不想争辩。其实我心里在想，既然命运把我们抛到了鹦鹉螺号上，那我们就应该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索性来一个顺水推舟，充分加以利用。
0: 从吉林岛开始，我们的船速总的放慢了，船技变化多端，不时把我们拉到了大海的深处。船员多次使用倾斜板，通过船内的杠杆把斜面板调节到与吃水线斜切的姿态上，就这样一下子潜下了2-3公里的深度。但是印度洋的海底是深不可测，即使可以达到13000米的探测器也是鞭长莫及。由于深海层的水温温度计始终指向4度，但我注意到在海水的上层，海滩的水温比外海低。1月25号，汪洋大海，渺渺茫茫，空空荡荡，鹦鹉螺号在海面上度过了整整一天，高功率的螺旋桨劈波斩浪，激起了层层的水花。看到此情此景，人们怎么能不把它当作一条巨鲸来看待呢？这一天我在平台上足足地待了3/4的时间，我凝望着大海，天际并无孤帆片影，只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有一艘长轮迎面朝西开来。有一阵子我们可以看到轮船的桅杆，但是不可能看见紧贴着水面航行的鹦鹉螺号。我想这条船是属于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它经常来往于西兰和印尼之间，必经乔治王甲和墨尔本港。下午5点多，黄昏，在热带日夜之交的黄昏是极其短暂的。黄昏到来之前，共协议和我看到了一出新奇的景象，令我们如痴如醉。那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照古人的说法，有幸遇见这种动物必有好运气。亚里士多德、阿泰内、普林尼、奥皮恩等都曾研究过他的嗜好，恨不得把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们的诗才全都用在这个宠物的身上。他们称它为鹦鹉螺或者是珠峰，但是现代科学没有沿用这样的称号，这种软体动物现在名叫船烧。
1: 不论是谁，只要请教过共协议这位好小子，他就会告诉你，软体动物门分为五个纲，第一个纲就是头足纲。头足纲动物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则披着外壳或者长着内壳。头足纲动物根据鳃的数量分为两个科，即二鳃科和四鳃科。二鳃科包括三个属，也就是传烧属、枪乌贼属和墨鱼属。四鳃科呢，只有一个属，也就是鹦鹉螺属。如果听完了这个介绍，还有哪位木头疙瘩再把带吸盘的传烧与长手腕的鹦鹉螺混为一谈，那就不可原谅了。好家伙，眼前来的正是一群传烧，他们正在洋面上逍遥远游。我估计了一下，不下好几百只呢。他们的腕足有条流状的线膜，是印度洋的特产。这些软体动物形态优美，将海水吸入外套的动力枪管之后喷出，然后借此来推动身体向后运动。它们有八只腕足，其中六只细长漂浮在水面上，另外两只如掌状迎风张开，犹如轻快的风帆。我看的是一清二楚啊，它们的身上有螺旋状的波纹外壳，怪不得居委业把它们比作了船艇。的确是一条小船，船是动物的分泌物构建而成的外壳，动物乘船但是不贴身。传烧本来是可以自由离开贝壳的，我对共协议说道，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尼莫船长就是这个样子，共协议把话说到了点子上，把他的船叫做传烧号，那不是更好吗？鹦鹉螺号在这群软体动物中间穿行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后来我不知道他们受到了什么惊吓，他们似乎接到了一个信号，风帆突然全部收了起来，触手全部收拢，全部蜷缩，贝壳也翻转过来，顿时改变了重心，浩浩荡荡的船队一下子消失在了水里。这一切转瞬之间便告完成，世界上还没有一家舰队可以做到如此的步调一致。此时夜幕骤然降临，风潮乍起，排排长浪勉力地轻拍着鹦鹉螺号的腰身。第二天1月26号，我们在东经82度跨越赤道，重新回到北半球。那一天一大群角鲨为我们保驾护航，这种动物穷凶极恶，由于在印度洋大量的繁殖，使得这一带海域是险象环生。这里有菲利普角鲨，褐色的脊背，白色的肚皮，嘴里有11排牙齿武装，还有眼球斑角鲨，脖子上有一个白圈包着的黑色大斑，活像是一只眼球。
2: 你还很多，但没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

0: 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4: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5: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6: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7: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8: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9: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8: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7: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0: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6: 你们怎么都投我？
1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1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7: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与你息息相关，时时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刚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内地女歌手佳音为你翻唱刘德华的一首怀旧经典的情歌《暗里着迷》。

下汤哥汤健。节目个开始，一齐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内地女歌手佳音为你翻唱刘德华嘅一首怀旧经典嘅情歌《暗里着迷》。